0: 间，而像临平、安吉和江山更是达到了100%，这闷热感挥之不去。
1: 那今天呢，浙北地区的天况有所打开了，阴到多云的天气，南部地区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的中雨，局地累积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请要多加留意了。而明天呢，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不远处等候了，全省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雷雨地区局部还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0: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关注一下杨梅的事儿啊。这些天呢，不少的网友都在问啊，说福建漳州的泡药杨梅风波之下，想尝一尝杨梅该怎么挑呢？带着大家的疑问呢，昨天记者也是走访了杭州部分的水果店和水果批发市场。

0: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0: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2: 铃声996，快乐生活家，美好生活。
3: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啊。又一条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复航了。昨天记者了解到，当天起呢，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往返菲律宾马尼拉的客运航线正式的复航，班次呢是每周有4班。那么据了解，这也是杭州机场继万象、胡志明等航点之后啊，恢复的又一条东南亚的客运航线。菲律宾是由众多的岛屿组成，热带风情与多元文化交织，首都马尼拉呢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南亚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啊。所以这次的复航呢，对于大家的出行啊会更加的便利。那么随着杭州往返马尼拉航线的复航，萧山机场国际及地区的通航点增加到了28个，覆盖了4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啊。
4: 本来月底就想下单了，结果看好的那款新能源车不仅优惠没了，还涨了小2万元。那转头一看，油车那边呢，连凯美瑞、宝马这种级别的都快打折到7折了。这到底是追星还是抄底呢？这两天呢，准备入手人生第一台车的小陈啊，被车市这一波一涨一降的魔幻行情给搞乱了阵脚，
3: 一下子又开始变得纠结了啊。
4: 那事实上呢，进入到5月份，不少准备购车的消费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车市风向的剧烈切换。

0: 那另一方面呢，传统燃油车市场则是开启了清仓大甩卖，从自主家轿到豪华车，平均的降幅超过17%，部分车型的优惠逼近30%。面对这道加价买智能还是抄底买机械的选择题，消费者该如何接招呢？
1: 其实咱们还是那句话啊，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产品啊。那么大家可以评估一下，比如每天自己行车这个距离啊，到底有多远啊？
0: 是。
1: 那么然后考虑到用车的频次啊等等，那么这样的来综合考量，究竟是考虑这个用车成本更低一些的新能源车，还是说呢考虑这个操作感更好的这个咱们传统的燃油车啊？那么大家做出自己合理的一个选择了。好，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我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我有两个孩子，那个有时候在行驶过程当中，小孩坐在那个副驾驶的时候，他也是系的安全带，然后他显得累了，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就坐在第二排去，因为现在有那个大彩电了嘛，然后就坐在第二排去看那个看电视，然后按正常逻辑来说，我副驾驶没有人了，安全带肯定是把它拔掉了，对吧？ 但是我在行驶过程当中，然后正常行驶了，然后我的副驾驶位置那个安全带报警，一一然在报警，然后我只能在，然后报警的话，我又在开车没办法，然后只能又想办法设法就在副驾驶的时候又把那个安全带插到安全扣里面，然后他那个安全带就不报警了，就是说，但是我上面没有坐人，副驾驶已经没有人了，但是还是他是在报警过程。
1: 你的意思是前期坐过人，但是人离开了？对。
0: 离开了，那就是座椅里面的压力传感器出现异常了吗？后来，对，我以前做汽车行业，我也是做了十几年了啊。然后他我也这种逻辑，我已经反馈给他了，然后他也过来检查了，他说好像全都是这种设计逻辑，所有的车都是，所有的蔚来 ES8都是这种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哦，你的意思是你的孩子？
1: 不是，
0: 压力传感器是没有问题的，压力传感器是没有问题的。
1: 我知道。

0: 出了安全事故，防止我们没有系安全带，或者是安全带没有插好。
1: 你知道安全带如果说不系，安全气囊的触发等很多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是的。
1: 第二个，安全带不系这个信号，或者说这个就对安全带卡扣这里面这个信号不系，是有误报的可能性的，对不对？
0: 对，
1: 就你明明系了，但是它坏了，这个开关坏了，它告诉你没系，那这个时候安全冗余措施政策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
0: 哦，明白了。
1: 他宁愿相信不可能车上从副驾驶在行车过程当中爬到后爬有个人爬到后面去，他都要

0: 系上安全带，他就明确知道座椅上有这么一个人在那地方。
1: 嗯，
0: 但是门没打开，安全带解开了，座椅压力信号没了。你说如果说这个电脑是个人的话，他琢磨这人跑哪儿去了？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别琢磨了啊，浪费时间啊。
1: 不琢磨了，不琢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买了华为的那个 X7 嘛，折叠的。在第一排充电，第三排能正常充电，第二排座椅它就不能充电。然后我也找了华为，我也找了那个蔚来，然后蔚来跟我回复是他们那个充电口，第二排他们就是没有什么电源的芯片差异，他要我建议我换手机。
0: 什么是用无线充电还是用有线充电？
1: 有线充电。
0: 是同一根线吗？
1: 同一根线。
0: 前排的功率跟后排的功率是一致的吗？
1: 功率好像他现在回复我，他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
0: 我印象是不一致的。
1: 不一致的，他跟我说是电源的电源那个电源。

像我们的北斗卫星系统是一样的。没错，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以前呢，我们用的都叫 GPS 啊，这个名字其实就从美国那套系统来的 GPS。啊，你想定位收信号是吧？那都得用美国的卫星接收他们的信号。但是曾经美国就是想，我给你关了，啊，你都用不了，那完了，一关了你就瞎眼了一样的。你说我们导航用不了，那倒是小事，但如果说呢，军工、导弹、飞机都用不了，轮船都用不了，那就乱套了。所以，我们自己做了我们的北斗卫星。但是你说我们刚开始做北斗卫星的时候做得很强吗？没有啊，就那么几颗，定位也不够精准，性能也不够强大。但是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有。

0: 然后这个家伏的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 实就是如果说氟利昂是轻微泄漏的话，确实是很难找得到的。
1: 对，所以当时在24年的时候就没有找到漏点，就采取了加氟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好，这个夏天就过去了。然后到了二，应该是到了25年的4月份。

0: 蒸发箱、啊、
1: 我没加微信，飞哥。
0: 他如果说是，嗯，你给我看一眼来，照片发过来。
1: 那我能不能加个微信发过来？
0: 加个微信？刚才问你，我们编辑问你有没有资料，你说没资料。
1: 哦，这个确实只有一个图片。
0: 拆了。
1: 那飞哥，我就是我想，
0: 你等一下，
1: 我想说
0: 的，你等一下。既拆了前面保险杠，也拆了中控仪表台，是吧？
1: 仪表台，对。
0: 啊、哦，我知道了。
1: 但是我再补充一下，飞哥，就是我倒是觉得哈，就是我这个问题是买车之后的连续三年都在出现这个空调不制冷的这个问题。然后呢，现在我过保一天的情况下，就是维修费用。
0: 好，你漏的呢，这个叫蒸发箱。就是空调制冷的，在车内靠风扇朝里面吹冷风的那个东西，
1: 哦，
0: 那个东西漏了，所以呢，他要把你前面拆了，后面也给拆了。如果说是前面的散热器

0: 能帮你找找厂家试试看吧。你这样，你电话别挂，你把维修记录发过来，发给我们编辑。然后呢，哪家门店，就是之前的工单报修的是哪家工单报修的，现在修的是哪家工单，你都给我们，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试试看，尽力而为，但不包打包办啊。
1: 行，好，谢谢。
0: 好，再见。来，编辑，你给他登记一下，来，把资料要一下，一般来说呢，有朋友说啊，那赛件贵这么多，那是啊。你如果说一般说车出保了，你就别去赛件修了，你去外面修，最少便宜三分之一，最少便宜三分之一啊。来，孙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两件事儿。
0: 嗯，你说。
2: 第一件事就是我长安 CS75 Plus 在锁车的状态下，

0: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那先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2: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能！
7: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8: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9: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然后飞哥还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说我在高速行驶中，是第二视频，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然后你等一下视频直播上老铁说根本不是两个动作，就是一个动作，那是他跟我说的呀，我只能根据他跟我说的来猜呀，就像刚才说那个蒸发箱一样的。

0: 得上传日志，然后才能分析原因。兄弟啊，兄弟啊，我有点抓耳挠腮了。咱们这些小事儿就不复杂，就自己跟4S店沟通一下。我已经给你分析方向了，大概率第一个就是先换这开关，不行啊，咱们再考虑换线束，再不行那就是电脑的问题了。不是，厂家给我回复说他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那你这个现象后面又出现过吗？
1: 没有出现过，就有可能是这个开关上，比如说有水呀，或者是有油啊，导致它误触了吗？是触摸的开关吗？它不是物理的开关吗？你等频繁再出现了，这确定这是有故障了，再说呗。偶发一次，它不一定是东西故障，有可能是你误触呢，有可能是这表面上粘了什么东西呢？
0: 这些
1: 触摸的是电容的，电信号就会导致
0: 错误啊，兄弟，你别浪费时间了，好不好？后面张先生等了很久了，您这都是特别小的芝麻小的小事，都不算故障。我给你花了这么长时间，整点之前给你聊了快10分钟了，后面又给你聊了7分钟，你放过我吧，行吗？你这等碰到什么大事了，你没办法解决了，你再来找我，你这都是什么事儿？这是，导播送出去。
2: 机器厂，要不要？

0: 然后我们去上班，因为约了在公司车库嘛，他们过来，然后下地下车库的时候，好像怀疑他这个是刹车失灵，然后就是我们从车库下坡，从半坡的时候开始刹车，刹到坡底的时候还是没有什么速度降下来。 然后就慌了，然后真踩刹车也没能够自动停住，撞到柱子上去。
1: 哦，我看一下。哦，你下坡开的挺快啊，

0: 我们踩刹车其实从半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要踩刹车下去，奇怪了，厂家有出具一个报告给我们，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这么长的刹车自动距离，结果30迈，不过下速度确实会30迈有点快在这。
1: 你是在人家状态是吧？对，人家状态。给你出的那个报告呢，发给我看一眼来。有发。哦，我看一眼了。 你这个车怎么这么奇怪？你全程带着刹车，即使刹车力度不大，这速度怎么起来的呢？你等一下，我看看啊。

21.4， 右前轮是 19.2， 左后是 22.6， 右后是 20.2， 就是因为你打方向轮子抓地力不够了，所以说 ABS 和 DTC 啊全部介入了， ABS 和 DTC 同时介入的。但是没看明白的，你这个车速

是怎么回事？你等等啊，我看一下啊。后电机扭矩一直在反向扭矩输出，在回收动能呢，纵向加速度，制动踏板行程。

0: 30、31。
1: 你那个32啊，32公里啊，是由于你前期速度太快了，我这样大概能看明白啊。你进入车库的时候是20多公里，你前面带了一脚油门，我看看啊，是18公里开始，哎，我看看是哪个，加速踏板，对，

0: 十一之后就没踩，十一点九就没踩过油门了。那个时候车速已经加到了28公里了。由于是一个大下坡，所以说速度给你冲起来了，惯性从28公里冲到了30，冲到了31，然后冲到了32。你的能量回收调的是什么？
1: 调的是舒适，没有调特别多能量回收。
0: 哦，那就对了，那就对上了。能量回收是舒适，所以说这个时候能量回收不大，所以说对速度的减速比不大，不明显。

0: 你这个行车记录仪上的速度是怎么解释的？我这解释不明白。我再看一遍啊，等一下我再看一遍。
1: 啊。
0: 你这个地面上好像还有点水的。
1: 它地面上有一点，就下雨天。
0: 对，地面上是有水的。环氧地平漆，只有你下坡的这段它不是环氧地平漆，下坡这段是一个粗糙的地面，但是你下坡之前是环氧地平漆，地面上是明显有水的，下到地面上也是环氧地平漆有水的。32这个32反复32反复32估计就是因为能量回收的原因。

是带着的。你的刹车是从31.6公里开始踩刹车的，你的刹车踏板只踩了0.8，零点八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脚仅仅是放上去了。这个里面好像没有给制动主干压力有，我看看。对呀、啊。等一下啊，我看看等比键的对不对。

0: 这四秒钟你的刹车踏板是从 2.6 到 3.9， 但是对应你的制动主干压力，前三秒全是 0.1， 后一秒是 0.4， 哪怕到59秒的666毫秒 ABS 介入之前，你的制动主干压力也是 0.4， 换句话说没有正常减压。而下一秒 ABS 介入的时候，你的刹车踏板行程变成了 5.4， 只比前面的 3.9 增加了 2.5， 但是你的制动主干压力上来了，制动主干压力变成了 12.7。
1: 这个点就是快撞上，
0: 不是，这个点是开始入弯的时候，快撞上的时候你的制动主缸压力是 17.2， 也非常低，你最后撞上去的制动主缸压力才 65.2。 一个大老爷们儿正常像这种紧急情况一脚至少能踹出100的制动主缸压力，你才60多，你连一半都才刚过一半，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是第一个速度过快，第二个刹车踏板踩的太浅。车辆的疑点就在于，即使我浅，从二点。

0: 距离它没。
1: 大哥，这么长的制动距离，你脚只放在了刹车踏板上，你没踩它的。你要么你把能量回收调大一点，它自动减速就给你减下来了，是不是？数据，这些数据一点都没问题。你看我刚才怀疑的问题我都解释通了，相信我，数据解读我在行业当中是非常专业的啊。
0: 好嘞好嘞，谢谢飞哥。
1: 你不听我的，你下回这样开还会撞车啊。嗯，哎，好，再见啊。我也以为我很兴奋，我找到了问题了。你知道能找到华为的问题很不容易的，能发现一个问题点我肯定给你爆出来，知道吧？那说明我是有水平，但是你看又失败了。

0: 进去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亮条了，我看到了。
1: 对，但就是，
0: 但是，
1: 我觉得不应该。
0: 这个，你这个不是带激光雷达的吧？
1: 带啊，智加七的。
0: 对啊，那带激光雷达的，它是个平面还是它是个立体？这激光雷达应该能扫得出的。

0: 行车动作数据是你的？
1: 他不是他给我的，我给4S店打完电话之后，这个事情很操蛋，就是最后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不会给我出示任何纸质的这种书面的东西。
0: 不是，你这个第一个你要数据，你要的是什么数据？你要的如果说是智驾数据，他不会给你的。你要什么智驾数据？这他把。

正左方的夕阳的阳光才和这个地面补的这个胶水形成了一个反光带，才把它看得更像是一个分道线。你离远了，你那角度问题，光的光线问题，它不反光的前提下不像分道线，所以说它到跟前才识别出来的。我觉得可以给他们的辅助驾驶去提建议，让他把容错率再提得高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提了，一定会出现下次又有车主投诉了。飞哥，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这个车高速公路上前面在修路，你看看前面有个分道线，它没变道呢。哎，仔细一看，哦，由于。

0: 你认为停在路中间才是对的，那是你觉得啊，我停在路中间可能就不违法了，因为我没动嘛。但是站在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你停在路中间，第一个你先别说你影不影响其他车辆了吧，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肯定是通过嘛，你已经闯了然后停那儿，
1: 而且他没有退出支架。
0: 对呀、啊，没退出支架他不是才带你开出去了吗？他要退出支架了，
1: 对啊、但我意思
0: 退出支架了那不就停那儿了吗？
1: 对啊，我意思为什么不退出支架，然后就是人为接管嘛，对吧？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嘛，我承认。
0: 那你为什么不接管呢？我反问你兄弟。
1: 不，他很快，我我发现闯红灯的时候，那时间很短的，飞哥
0: 啊。对，我说的不是闯红灯，闯红灯是他的错。闯过红灯之后，为什么你不接管呢？
1: 就是我接管的时候他已经开出去了，就我以为他会停了，因为他已经刹停了，但是他没退出来，我以为他会停了。
0: 你说的这个红绿灯只有五米，你说的这个红绿灯只有五米宽是吗？如果说只有五米宽，他闯了红灯了，停那儿了一下了，然后又起步过去了，我认为你是反应不过来的。如果说这个红绿灯宽度不是五米宽，

0: 他就给我瞎猜，他就给我说是这个东西。兄弟，看有意义吗？中医都不用看验血报告，搭你一下脉都知道，方法不同，殊途同归。我给你讲了这么久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你想要报告，我给你要，但是没有意义，我也没时间再给你解读那个报告。视频我已经完全给你解读的很清楚了。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明白了。
0: 好，再见。

0: 不是你方向盘就没摆正啊？
1: 是哪个视频呢？因为录的视频有点多，刚要的时候就直接发了一个，但是那个方向盘它就是这样的，我只要松开它就这样。最后一个视频是图片，只要是在发动机的。
0: 你能不能松开的时候方向盘是端平的？这个我倒没试过，但是你松开的时候你的方向盘就是歪的，它可不是往右偏吗？
1: 你看的最后一个右偏的那个视频是吗？对，但那个视频是，但是纯电的时候它是平的，就是在那个发动机介入的情况下它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就发，我是，纯电行驶它是正常的。对，它就是纯电行驶，它有点左偏，而且这个方向盘呢，它在高速路上转弯的时候就是很不对劲，就感觉这个方向盘回正的时候， 它和低速的时候那个阻力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说高速跟低速的阻力不一样，本身它就是阻力不一样。

0: 你看我一松，哎，它过去了。你松的时候就是歪的，你让我相信说这个方向盘是歪的，我怎么相信？第二个，你要找我看这件事，先给我看四轮定位数据，有吗？
1: 四轮定位数据，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很难请假，我本来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县城它是没有就是有派系的四轮定位嘛，然后我去遵。

0: 如果出现了盗抢或者车全损了之后，就需要你自己承担这个发票的差额。
1: 啊？什么意思？我都没明白，什么盗抢是？
0: 我说这个就是车如果一旦出现了盗抢或者全损了，不是发票它低开了10000多嘛？
1: 低开了10000多，发票盗抢，那你也要把你原来的那个免税的额度给你那个合同履行完呢？
0: 没能理解。
1: 你是怎么免税的？你先告诉我，兄弟。
0: 我是免税是就我反正交的购置税是自己交的，当时有7000多块钱。
1: 嗯。对，那是什么免的税？是厂家推出了一个免税额度是吧？
0: 没有推出免税额度啊，我这是国家是只是那个国家的那个免一半的，不是，剩下的我们自己就交了呀。
1: 啊，免一半的，然后他怎么给你低开的呢？他为什么要给你低开呢？
0: 他说是厂家贴息啊，厂家金融贴息免。
1: 贴的什么息？
0: 他说金融贴息
1: 啊。对，那金融贴息你是不是办安揭，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的车要一旦说盗抢了，那你是不是也得先把这个安揭处理掉，你才能理赔盗抢的事情啊？你电话别挂。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

0: 车啊，那个安全气囊就是说闪了之后，就是说它出现安全气囊的报警，然后它过了1天到2天，它自个儿又恢复了。然后呢，我那个卡片的那种识别的那东西呢，也不能用。这个问题一直
1: 什么叫卡片的识别？
0: 就是它有个那个卡片钥匙，
1: 哦哦，
0: 卡片钥匙呢，我
1: 卡片钥匙是在 B 柱上是吧？
0: 在它那个左后视镜上面。
1: 左后视镜上面。
0: 对，他是扫那个后视镜的那个他那个卡片，
1: 哦，后来查到是什么线束进水了，氧化了。
0: 后来的话

0: 啊，有残留的水渍，所以说在后期通电过程当中才会明显的出现氧化嘛。
1: 是
0: 你铜嘛，一氧化就是蓝色绿色的嘛，对不对？蓝绿色的嘛，就这个问题嘛，这很简单，给你换掉不就行了吗？
1: 换掉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是他给我换掉那个主线，然后呢，我现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啥呢？我考虑的就是后续关于这个二手车残值还有后续安全性的问题，因为我这车马上出质保了，出质保了之后，
0: 首先第一个，没有所谓的这个维修之后还有这个什么残值的折损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从法律意义上是没有的。
1: 嗯。
0: 至于你担心后续的问题，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你有故障记录在。你后续如果是出现问题，是跟这个东西相关的，他不认，你可以来找我，我帮你找厂家嘛。
1: 是，
0: 对不对？那你想要什么？你让他给你出个延保是吧？
1: 嗯，

0: 信心没了，有没有办法给他建立一下信心？
1: 嗯，没有听清楚，主任。
0: 我说他信心没了，我劝了半天都没办法，
1: 哦，
0: 那最终施工是要你们的，你有办法，
1: 啊，
0: 有没有办法给他建立一点信心？
1: 是这样的，主任啊，因为和客户啊，因为也沟通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因为包括我们也去过客户家里也谈过这个事儿，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也作为一个就是说4S店对吧，
0: 嗯，
1: 针对客户的一个诉求或者是一个这个心理安慰吧，对吧，
0: 嗯。
1: 嗯就是说这个在这个需要更换线束的同时下，我们也是做出了一相应的一个措施或者补偿。
0: 哦，都有方案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能给他个延保不？
1: 延保这个是真给不了，因为他这个毕竟是公司。
0: 那哦，他是对他公司户头。
1: 对对对。
0: 那这样，那李经理，

0: 对对对，因为它是三，它是一条四条过来，但是它中间隔了个车牌，分为三个部分，那里还有个拖车口，是不是？也
1: 啊，
0: 隔
1: 对
0: 了一
1: 对
0: 段，所以
1: 对
0: 说
1: 对
0: 是
1: 对，
0: 变成了三条，三条同时都爆了。
1: 三条同时都爆了。

0: 这是像是受过外力，要不然不会这样裂的。
1: 就给你算一下了，谢谢。因为我那个我也咨询了我一些做汽修的朋友，因为本身我以前也是做汽修出身的，他们跟我讲的是有会不会是我们的漆面工艺做法，因为他这个是做了两层漆的，他这个这层漆抠掉了之后下面还有一层漆。
0: 你抠掉的没给我看呀，他抠掉了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你没给我看。
1: 他我没有这个，我是开到了 4S 店去，就是他们所说的服务中心，那个人他给我弄开了嘛，弄开了一点，他说你看里面还有一层漆，然后现在我就是很

0: 纠结，因为我看到里面去，他不是有一个经理嘛，售后经理，还有一个带了一个工程师出来。工程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所说的，就是这个可能是质量问题，因为他三条同时报了，也不可能说碰到了三。
1: 不是，那抠掉漆的照片你有吗？给我看一眼。
0: 你要的话，我现在马上去车上给你抠出来给你看。我是比较信得过的。
1: 哦，那你抓紧抠。
0: 你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20秒。
1: 20秒，好，来，理想客服热线的8250号客服代表，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我是理想汽车客服，工号06-7961，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东莞的蓝先生给我们反馈，他理想的 L9 2025年的12月份买的啊，前面这个塑料饰条啊，有面板爆漆的这种情况，但我看了呢，我觉得像是外力。但是呢，你们自己的师傅呢说这有可能是质量问题，因为它一条当中左、中、右三个部位全部爆漆了，啊，他现在就给我拍爆漆之后的底儿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看了底儿之后，我就可能大概能确定了到底是不是外力了。

0: 就他现在拍的照片给我看的话，我觉得像是外力。听明白了吗？
1: 嗯，好的，主持人，您的问题咱们这边已经了解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咱们这边会带到门店，由门店这边核实一下这个具体情况。那就具体的话会联系咱们这个客户以及咱们这个媒体老师这边。
0: 好，那个蓝先生，
2: 飞哥，我给你发到公众号上行不行？
0: 可以啊，已经20秒了，你拍好了吗？
2: 哦，我现在在拍。
0: 嗯。你得给我看报期里面的照片是什么，你单独给我看外面，这我就觉得这是外力。外力，我常说的外力有几种啊，有些朋友一直认为说外力是谁顶了一下那个叫外力，不一定。外力是指的

0: 这也叫一外力，这都属于外力的一种。外力不是指的光撞了一下啊，不是这个意思。哎，外力有很多种原因，温度啊，液体，特殊液体，溶解性液体都属于外力啊。有朋友说暴晒算不算？暴晒不算。
1: 哦，
0: 车辆的东西如果说暴晒能给晒坏了，那这车合格吗？这根本不合格。发了吗？
1: 发了。
0: 啊，我看一下，这是抠开的啊，等一下。
1: 对。
0: 我放大看一下。哦，你的意思等于说里面还有一层。
1: 对。
0: 嗯。
1: 然后我把另外两条的那个程度也发给你看。
0: 哦，你发了几张？
1: 现在发了一张，还两张没发出去。
0: 哦，你发出去，我看，我最终做个判断。我刷新了一下，还没出来。哦，好了，有一张。我再打开看看。
1: 等于说，另外两条它

0: 那个销售也没有拉我，他说我是做一点小粉生意的，所以说也没有去搞这些。行吧，那我不行让厂家来给你沟通处理这件事儿啊，线上不说了。现在这个现在暂时你也判断不了是不是？你后面给我的这个照片，我看着这个就不像是外力了，因为你油漆翘起来了，因为翘起来了嘛，我觉得像是外力。 你翘起来之后，里面的还有一层油漆，这个看起来就不像了，这有可能是质量问题。但是说不清楚，比如说腐蚀性液体滴上去也会导致这样的，腐蚀性液体滴上去，它会导致表面油漆溶解翘起来爆掉，里面没毛病。所以说我说最终的判断方法嘛，就是只要有其他车主你找出来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都有，那这是说明可能批次当中有质量问题。但如果说 你找不出来其他车主，仅仅你这有，这就说不明白了。
1: 哦，好，
0: 啊，好，谢谢，好不好？啊，我让厂家跟你沟通啊，嗯嗯，
1: 好好好，
0: 再见。

三个，应该来说是三个，是谁？视频直播老铁知不知道？啊，未来是全站自研的，那个老魏的 V9X 是全站自研的，还有一个牌子是谁？价格也很便宜，全站自研的，不是小鹏，不是小鹏，小鹏全站自研的并不是特别的高，它有全站自研，但是有一个牌子全站自研，所以说那个牌子价格车也很便宜，谁？哎，对，有些朋友说对了，领跑，没错，领跑很多东西也是全站自研的，所以说价格便宜。大家记住了啊，以后有些车如果说它没有全站自研，它就价格便宜，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偷工减料。但是如果说这个牌子它一直在搞全站自研，

0: 现在这个车的迭代更新速度，以前都是你记不记得我最早记得在参加车展的时候看到的新款的车型，再到上市基本上得两年多时间啊，什么概念车啊或者新款的定义车啊，得两年多时间才能上市，现在俩月就够了。那有朋友说那怎么办，这厂家都不地道。那我只能说，兄弟，你生在了这个年代，那现在这个年代所有的主机厂都干这件事儿，那你说咋弄？以前从概念车到量产的没有个三五年时间是出不来的，现在基本上三五个月就够了，因为集成化足够高，电气化足够高。
1: 现在是北京

0: 啊、好好好，那这个都达标了。还有还第二个什么要求？
1: 第二个要求，就是没有违章。
0: 哦，
1: 这个网约车司机
0: 是
1: 不应该？
0: 不是，多久没违章？
1: 就是一年之内吧，没有违章吧？
0: 这个好像有点难。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我想去违章啊，就有些。

0: 中国的道路上你给测试测试。
1: 哦，开着特斯拉的车。
0: 对。
1: 在中国的道路上去测试他的辅助驾驶，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个月三万块，
0: 一个月三万块，
1: 我也不要，
0: 腰杆够挺啊，飞哥，
1: 不是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
0: 哎呦，
1: 我凭什么帮他养孩子？
0: 升华了，你看看，
1: 给我个理由哈，
0: 嗯，
1: 我给他测试了，他是辅助驾驶很好，他是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贡献吗？
0: 也没有啥，就是可能要赶超我们吧。
1: 我还得防着，他你别采集我们数据哈。

0: Moment 的装机量不比华为低哦。
1: 那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别说 Moment， 我
0: 你知道，我跟你讲特斯拉，我跟你讲讲看啊。
1: 嗯，
0: 给你普及普及我们中国的军事实力啊，不对，我们的那个
1: 这个叫做智能驾驶实力，
0: 智能驾驶实力，
1: 智能化实力
0: 啊，智能化实力。
1: 哎，
0: 说说看啊，
1: 哎、
0: 我们首先一个巴掌呼出来就有四个，
1: 对，
0: 叫地大滑膜。
1: 什么？
0: 地大滑膜。
1: 听上去有点像，
0: 怎么着？你没听说过吗？中国地大物博，听过吗？
1: 这个我听过，飞哥，
0: 地大物博，
1: 地大物博我听过
0: 啊。然后就有地。

0: 判他还发卫星的这个，
1: 对对对，那个比亚迪的，
0: 比亚迪是蒙门塔过继的。
1: 什么叫过继的？
0: 就是底层那个
1: 比亚迪的智驾方案名字叫什么？
0: 比亚迪智，哎，你这么一说，我这
1: 比亚迪的辅助驾驶的方案叫什么？
0: 开了天眼。那个叫
1: 天神之眼。
0: 对，天神之眼。还天神。

0: 车型叫巡天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车型叫巡天，智驾也叫巡天，
2: 澎湃智驾。
0: 对，小米的智驾
2: PPT 智驾。
0: 你真敢说，你
1: 玩人太坏了，真的。
0: 你告诉你，今天晚上雷总托梦就来找你了，
1: 坏了。哎，好像他真还没有自己一个完全的一个体系的名字出来啊！我就知道他就是超级 HAD 嘛，刚刚出来的，就是、
0: 叫英文的，
1: 哎，就超级 HAD 嘛。
0: Are you OK？ 每次开启支架之前就 Are you OK？ OK 啊，支架打开了，
1: 嚯
0: 啊！好，那小米支架呢？雷总，你宣传的不行啊！
1: 哎，对，这个
0: 你的宣传呢，大家只记得你的悬界了。
1: 对
0: 啊，悬界是它的芯片吧？
1: 澎湃嘛，系统嘛，
0: 啊，悬界芯片。
1: 对。
0: 但你这个智驾，哦，他现在不行，好像也不好意思宣传。
1: 不过这点上来，雷总是自己是承认的嘛？
0: 对，他承认的。
1: 我们智能化的的确确可能还稍微
0: 哎，他自己
1: 一些
0: 自己也说了，自己辅助驾驶这方面确实不太行。
1: 那飞哥呢，你怎么看待特斯拉这招棋啊？都敢出3万块钱招人啊？
0: 因为
1: 啊，
0: 没招了嘛。
1: 我只能靠钱了，
0: 是不是？
1: 哎呦，
0: 我觉得现在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现在当年特斯拉在新能源车

0: 现在
1: 对，那个特斯拉有唤醒词吗？特斯拉唤醒词叫什么？
0: 特斯拉，
1: 嗨，马斯克。你好，马斯克，我要去火星，
0: 直接变火箭了
1: 啊，是不是？哎，特斯拉有唤醒词不？
2: 哎，特斯拉有没有唤醒词啊？没有吧？哦，你好，小特。
1: 啊，有吗？小特，小特，哦，小特，小特，
2: 不，
1: 你看这名字起的，小特，小特，小特，小特，这名字一听就是，
0: 这虎爷来了，
1: 不符合这中国国情啊！
0: 这怪不得在上海建工厂的，这
1: 上海你怎么卖啊你？对不对？
0: 嗯，
1: 你看一说话就小特，小特，小特，小特，
0: 你这有小特，小特，有这味儿，你这是，哎呦。

0: 耶，
1: 嗯，
0: 现在好像还是国产售后服务好啊。
1: 那肯定的，
0: 你看看你鸿蒙的店里，你还去
1: 去吃饭，
0: 吃饭，
1: 吃拿卡要，
0: 哎，啥事都能干，
1: 别装，说的就是你。
0: 哎，
1: 上次是不是搬了两箱椰子水回家？
0: 就是我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态度说相当不错。
0: 哎就是、消费者通过这两三年的这个消费认知的滞后周期
1: 是
0: 已经消化完了。
1: 哎。
0: 这个时候特斯拉如果说再拿他的什么啊辅助驾驶啊我很强，你辅助驾驶再强，你比我们那个地大滑膜那四个能强多少？
1: 哎，我觉得飞哥打断一下
0: 啊，
1: 直播间有个老铁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0: 啊。他说什么？
1: 飞度就是认知延迟的明证。
0: 哎，说的挺好的，没错，
1: 的确呀、
0: 啊，就是当年说啊，飞度就是很好的车。
1: 那飞度，
0: 我也算是首任飞度车主啊。
1: 飞哥当时买手动挡飞度也得十大几万呢。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现在飞度月销
1: 6万多块钱都没人要，我告诉你。
0: 对对。

0: 发发声。
1: 对你，雷总，你有本事你考个摩托车驾照，你
0: 下次当科代表的时候你发发声嘛，
1: 对
0: 吧？
1: 你下次开会的时候你提个意见。
0: 对呀，
1: 对不对？你造摩托车，我支持你。
0: 那是啊，
1: 小米牌摩托车，
0: 是，我也买一台。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

0: 妈她主要就是学那个豆粕，豆粕怎么，自己怎么去应用豆粕这方面的知识哈？你怎么跟豆粕对话？遇到什么困惑了都可以找她聊天。不开心的事情，我应该怎么排解自己的那个情绪啊？她都可以告诉你的。哎呀，是挺好的呀，就是一个知心朋友一样的啦。每年在这个电大学习，他都到学期结束都有一个那个汇报演出的，也体现了我们老年人的老有所学。
1: 课堂之上学有所长，课堂之外学以致用。在学校行走的课堂银铃互助品牌的引领下，学员们正将这份收获与美好带出校园。沈土江是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书画班的学员，四年前他还是书画小白，在学校行走的课堂银铃互助理念鼓励下，今天他把书画爱好带进湖州市绿康老年康复护理院，与院内长者笔墨传情，互助共进。淡淡的墨香在房间里弥漫，欢声笑语伴着笔尖流转，银铃互助式的陪伴为春日更添几分温暖。

0: 那也比较有意义的。
1: 同学路上青春正好，如今的吴兴处处活跃着老年店大学员的身影，他们用文艺表演、影像创作传播家乡美景与文化，把生活美学、康养活动带进乡村基层，与村民交流特色厨艺，普及营养膳食理念，以多样形式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为社区和谐与乡村发展添砖加瓦。

0: 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哦，实现了我当时想实现的这么一个
1: 梦想。那么这个课程现在反响怎么样啊？
0: 非常好，非常好。嗯，他现在我们这些老学员还能够带动新的学员，甚至在家里面带着他们的孙子孙女们一起玩，所以家庭氛围也得到了提升。我们每周呢还进行了那。

0: 解构信息密度，重绘生活分辨率，拆解时代的字节与心跳，在追问中抵达答案的微光。好中国，潮生活，对话九九六。
1: 那么我们银龄课堂互助的这样一种模式是如何实现聚合在学校、服务在身边、温暖在邻里、治理在网格的呢？
2: 这呢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吴兴区民政局的关心和指导下重点打造的七个一银龄互助志愿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呢就是九个字，选好人，搭好台，管好事。选好人呢，其实我们就建立了一支400人的一个专业团队。他们呢是由我们的老党员、老工匠等组成的。其中呢我们也建立了一批骨干，也就是我们队伍的领头雁，让他们带着大家一起服务。第二步呢是搭好台，也是我们的阵地的打造。今年呢我们实现了3个乡村基地、3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然后我们的学员呢在课堂里面聚焦在学校，然后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本领呢他们就服务在社区了。会在社区里面开展一系列的服务，真正打通了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第三步呢是管好事儿，也就是我们的长效机制。我们有一系列的品牌活动让服务有内容，有一套长效机制让服务有保障，还有呢一次年度的表彰和一个特色的品牌来鼓励大家。通过这一套组合拳，真正实现了在学校聚合资源，在身边提供服务，在邻里传递温暖，在网格参与治理，让老年教育和基层的治理融在一起。
1: 王校长，我们说现在的银发经济非常火啊，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对行走的课堂进行拓展呢？
2: 当然有啊。我们响应国家银发经济的号召，我们正在探索老年教育加文旅的

0: 响声的诗与远方。
1: 冯校长，除了我们主校区之外啊，我们如何实现基层教学点的一个全域的联动，让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去收获快乐和价值呢？
0: 是的，不能让好资源只集中在主校区，我们要让家门口的老年学校遍地开花。我们主要通过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呢是阵地延伸。我们在2026年规划出明确要实现3个乡村阵地和3个社区服务站的全覆盖。我们把优秀的师资课程送到乡村和社区，让那里的老年人不出远门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条腿呢是数字赋能。我们利用互联网加打破了围墙。前期呢，我们微课堂公众号进行推送，还有我们正在完善我们的数字化人才库，都能让信息和资源在主校区与阵地点之间进行快速的流动。比如说，主校区的名师讲堂，基层点的学员可以通过视频连线同步学，基层点的特色的一些活动，主校区的学员呢也能够通过直播看得到。通过这种联动，我们就能够构建一个无围墙的老年学校，让每一个老年朋友都能够在家门口，在屏幕上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非常感谢冯校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真正了解了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行走的课堂，同时呢，我们也感

吃的烟火气里，大民生小幸福，民生对话，午间时刻与您同行。传播养老理念，展示行业风采，促进行业交流，服务政策解读，全方位呈现养老行业的创新实践、挑战困境与未来机遇。

0: 今天他把书画爱好带进湖州市绿康老年康复护理院，与院内长者笔墨传情，互助共进。淡淡的墨香在房间里弥漫，欢声笑语伴着笔尖流转，银铃互助式的陪伴为春日更添几分温暖。
1: 好爱，没有这样的机会把老人的高兴表现出来了。今天这个字我是还是看得自己看得还是蛮好的。
2: 我这个很好，应该这样的。一个是写字能够丢去那个杂念，一心写字，对身体有好处的。好安排好嘛，他们来教教嘛，好嘛，写书法的那个一些道理啊，一些要点。

传播养老理念，展示行业风采，促进行业交流，服务政策解读，全方位呈现养老行业。

0: 都非常的新颖、接地气，而且呢还圈粉了很多年轻的老师。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确实是让老年人在学校里的学习会非常的年轻态、充满活力啊。然后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课程内容啊，还把课程的内容和乡村的实践、社区的服务串联在一起，真正的是把老有所学啊、老有所为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能不能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可以的。这呢其实是我们吴兴区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课程，叫行走的课堂。其实像我们老年人，他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是光。那么，无论是我们城里的老人还是乡下的老人，他们不仅要自己发光，而且要把光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把我们城里的学员带到了我们乡村，和乡村里面的学员一起。城里的老人呢，把他们的学到的一些技能，然后传授给他们。那么我们村里面的老年人，他把他们的一些记忆呢，跟我们城里的老人来进行一个交流，这样的话一个资源互补，他们相互之间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0: 叔叔阿姨们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仅仅停留在课堂层面的，是能够走出课堂，走进乡间，走进社区。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社区这一块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开展呢？
1: 我们老年学员进社区，开展义诊服务啊，然后反诈的宣传啊等等，这也是我们社区的老年人所需要的。这样的话，他们不仅相互之间创造了快乐，还为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就像我们老年学员觉得，他们自己在老年这个阶段退休不褪色，

0: 解构信息密度，重绘生活分辨率，拆解时代的字节与心跳，在追问中抵达答案的微光。好中国，潮生活，对话996。
1: 那么我们银龄课堂互助的这样一种模式是如何实现聚合在学校、服务在身边、温暖在邻里、治理在网格的呢？
2: 这呢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吴兴区民政局的关心和指导下重点打造的七个一银龄互助志愿体系。
1: 嗯，
2: 这个体系的核心呢就是九个字，选好人，搭好台，管好事。选好人呢，其实我们就建立了一支400人的一个专业团队。他们

0: 前期呢，我们微课堂公众号进行推送，还有我们正在完善我们的数字化人才库，都能让信息和资源在主校区与阵地点之间进行快速的流动。比如说，主校区的名师讲堂，基层点的学员可以通过视频连线同步学，基层点的特色的一些活动，主校区的学员呢，也能够通过直播看得到。通过这种联动，我们就能够构建一个无围墙的老年学校，让每一个老年朋友都能够在家门口，在屏幕上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非常感谢房校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真正了解了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行走的课堂，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行走的课堂这背后的引领力量的温暖和担当。确实啊，我们要让老年朋友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教室里，而是要走出校门，去行走在社会上，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让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让我们的引领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永恒是全是我的。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

0: 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与许多探索阴郁、愤怒或深刻主题的独立乐队不同，他们用治愈和温暖为自己定义了跑道，像一股清流，致力于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他们是歌之初乐队，治愈系摇滚的独特配方，为生活和情感涂上了温暖的底色。有乐评人评价他们的音乐能让人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忧伤，而他们也正是用最质朴的行动证明了爱音乐、爱生活、向着新的方向这句话。

0: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帕特里克·巨斯金德夏先生的故事。德国国宝级作家帕特里克·巨斯金德仅仅用114页的篇幅，刻画出了一个给文学史留下深刻印象的边缘人。每个人都能从这本小说里感受到一种灵魂震颤。夏先生，村子里家喻户晓的怪人，他永远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背着一个塞满全部家当的行囊，不知疲倦，永无休止地走在田径小路上，这让他受到了很多的议论和嘲笑。但是这本书的牛的地方就在于他以一个内向不爱交际的男孩的视角来慢慢认识这个怪人，所以这让读书的人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眼中的每一个怪人都是不被社会认可又不敢表达的边缘人罕见的同类，让他们不再孤独。他们用自己的怪给了所有被抛弃的人一个强大的精神避难所。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就是好像在妖魔化这种碳水脸，那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还有商家呢，借此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呐、代餐粉呐、制造碳水就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这样的焦虑的链条。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来和大家分享过，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但是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本来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随着碳水脸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的地方，就是用碳水脸你给人和地域来贴标签，很不舒服啊，对吧？你也暴露了那种浅薄和傲慢。这个碳水化合物啊，也就是碳

0: 幻想。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一个 APP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叫做红极一时的 AI 相机应用妙鸭啊，据说呢是在2025年9月底就解散了。那目前呢这个项目仅维持着低成本的运营，产品不再升级，也不再进行推广了。那其实呢这个记者了解到啊，这个妙鸭相机团队确实已经解散了，不过截止到目前呢，阿里虎鲸文娱没有回复有关于妙鸭相机解散的消息。那记者也试了一下，就是安卓商店啊和苹果 App Store 上面，它依然能够正常搜索到妙鸭的这个 App 并且下载。那么其中安卓商店显示呢，有246万次安装，评分2.5分，好评率36%。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我没有用过，但是呢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妙鸭相机它是一款基于 AI 人脸识别的相机类应用，就是用户你可以上传自己的很多张不同角度的人像之后呢，然后可以来制作一个数字分身啊，并且自动生成不同类型的照片，包括像商务写真啊、时报海报啊、证件照啊，以及校园怀旧旅游这些不同场景和风格下的个人写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

0: 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发，所以从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的涌入，降水范围扩大，降水强度也将增强。除浙北北部地区之外，全省大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家出门要勤带伞，并且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后天的雨水呢可能会略显疲态，全省多云到阴打底，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就是周末的时候。但是受到这个高空槽和低层切变影响，24号到26号浙江大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还将会卷土重来，局地伴有短时暴雨，所以大家外出呢尤其要小心短时暴雨的突袭，并且注意及时躲避，安全第一。另外呢，27号到29号雨带南压。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是中国独立音乐场景中最特别的一支乐队，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时尚触觉和骨子里的自由浪漫。这支来自北京，名字里就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的乐队，是中国摇滚乐北京新生浪潮中的一面旗帜。他们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天赋、自由、波折和遗憾的现代寓言。勇敢的驰骋需要付出代价，有时会搁浅，有时会迷失。不过对于所有热爱过他们的人来说，那艘在音乐海洋上闪耀着霓虹光彩的后海大鲨鱼永远令人怀念。

在海南有一名儿童食用的手撕肉干零食的碎渣掉在地上了，吸引到了蚂蚁群啃食。这蚂蚁群啃食之后，短时间之内集体死亡。随后呢，这个视频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而涉事零食配料中显示含有乙基麦芽酚，也就是增香剂，和亚硝酸钠，也就是防腐剂。资料显示呢，乙基麦芽酚散发甜香吸引蚂蚁，亚硝酸钠则通过抑制细胞血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那么两者协同作用，类似于商业的杀虫饵剂的原理。那之所以蚂蚁会死亡，是因为蚂蚁它的体型比较小，然后体重大概只有5毫克，代谢速率非常的快，对于人类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对于蚂蚁是可能致命的。也就是说，类比水能够淹死蚂蚁但对人无害，或者巧克力对狗有毒但是对人安全，是一个道理。那当然了，这个视频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有人说这个蚂蚁死亡不能够直接推定零食对人类有毒，因为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是基于人体的代谢设定的，也就是说呢，合规使用之下对于成人急性毒性的风险低。比如说亚硝酸钠在肉制品中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很有必要性。但更多的人则表示呢，部分零食可能存在添加剂超标或者是滥用，尤其是杂牌产品，长期摄入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可能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影响味觉发育，比如说依赖重口味。那么专家提醒啊，这个蚂蚁的死亡虽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人剧毒，但是这一类高添加的这个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使用，因为儿童他的肝肾代谢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如果长期高频的把这一类的科技零食当作日常补充，添加剂呢会在体内累积，增加肝肾负担，并且可能影响生长发育。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多次通报部分熟肉干制品存在超范围使用亚硝酸钠的问题啊。这个熟肉干本不允许添加，但是商家为了护色违规添加，所以如果大家发现就是购买的散装或者是小品牌的这种肉干的颜色异常鲜红，保质期过长，

这会儿跟大家讨论一下，不是你们吃杨梅每年都洗吗？我怎么就记得，就是自从我来到浙江，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吧？我刚来的时候是在宁波，对吧？都是守着树吃吧，然后都是不洗的呀。我是这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呢。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你们吃杨梅洗吗？对吧？就是你那里面有没有泡的东西，其实一吃就知道的。那么在这个马涧镇的新农夫火蔬合作社当中呢，不少来自于慈溪的采购商早早都驻守基地了，忙着挑选收购新鲜的大棚的这种荸荠种杨梅，荸荠种啊，应该说是。记者了解到呢，这批客商已经连续六七年扎根在这儿收杨梅了啊。另外呢，像他们多年深耕收购，他们就认准了说这个兰溪杨梅的好品质。据说呢，这批兰溪大棚的荸荠种的杨梅主要供应宁波主城区和慈溪两大核心市场，目前呢已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美妙了。你是电，你是光。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光。
2: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

0: 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

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FM 996，
1: 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头惨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出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l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

0: 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无可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气场，
2: FM 996，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4: 潮生
2: 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
0: 能五
1: 彩
0: 斑
1: 斓
0: 一
1: 点
0: 就
1: 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无用可

0: 夜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茶，
3: 哎！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不过呢，月底之前看了一下，我省依旧会被阴雨天气纠缠。22号，也就今天到23号啊，和24号到26号，全省大部呢还是会被阵雨和雷雨包场，局地呢伴有短时的暴雨。那么27号到28号雨带南压之后呢，雨水主要在浙中南现身，到时候浙北呢会迎来雨。

的配售型保障房品质较高，符合当前国家倡导的好房子不光是商品房，也包括各类保障房，从而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09，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杨梅啊。前不久呢，福建漳州的杨梅陷入到了泡药风波，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担忧。那么时值五月的中下旬啊，咱们浙江的大棚杨梅已经迎来首波的采摘。下个月的上中旬，浙江露天杨梅也将大规模的走向市场。浙江的兰溪呢，是目前中国大棚杨梅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大棚的用途呢，就是为了提早杨梅上市的时间，抢占市场先机。那么浙江省杨梅产业专家团队的副组长张启告诉记者，以兰溪为例，五月中旬呢，大棚杨梅进入到了采摘期，五月25号左右会迎来高峰，而露天杨梅的上市时间呢，大致是在6月6号到20号。作为全国杨梅核心产区和重要的省份啊，那么这几天呢，浙江各地啊继续给杨梅开具详细的体检单，严格把好安全关。这不仅关乎于消费者的健康，也牵动着万千果农的一年生计啊。
2: 截止到目前，台州、温州、宁波、丽水、金华五个重点产区都已经完成了首轮巡查，都没有发现违规添加。

0: 时间不宜过长，30分钟以内最佳，避免进入深睡眠之后反而头昏脑胀。上班族如果没有条件平躺，可以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同样能够起到充电的效果。老年朋友尤其要避免情绪过激，保持心情的愉快，切忌报喜伤心。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2: 7:18，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啊。昨天晚上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回合的赛事继续打响，深圳马可波罗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深陷出局边缘的深圳队啊，是背水一战啊，结果凭借顽强的防守韧性与均衡的团队发挥，他们以91-80击败浙江浙商证券，成功拿下了关键的胜利，也将系列赛的大比分缩小至1-2，保住了晋级的希望。那么全场比赛，深圳队六人得分上双，团队篮球的优势尽显，内线的护框，外线的。

0: 一次性的决赛，按成绩排名名次，成绩相同名列名次并列的则取消下一名次。
1: 嗯，杭州市统计局昨天发布了2026年一到四月的杭州经济运行情况。那总体来看呢，一到四月全市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延续一季度以来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那与此同时呢，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假日出行、都市休闲、演艺经济、近郊游玩热潮不断，海量客流呢带动了住宿、餐饮、文旅、文创、休闲娱乐等线下消费全面升温，文旅引流、聚客效应充分释放，进一步撬动全域消费潜力，拉动成为了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的抓手。

0: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近日啊，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西湖的水怎么这么美，再度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有人在网上写了，说波纹有着温润的流动感，像一块巨大的厚绸轻轻的晃动。还有人表示，终于懂了为什么叫做肥而不腻，润而不浊。更有游客晒出了湖面的特写，并且配文笑着问，说你们杭州人啊，到底是往西湖水里加了什么，怎么能够如此的油润而肥美呢？对此也有这个本地的网友就顽皮的接梗了，说没错，我们夜里呢是偷偷往西湖里倒上了藕粉。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意外道出了西湖水质的一个动人的特质。那么昨天呢，记者还真就近期大家关注的西湖水肥美如绸缎般的柔滑等网络现象啊，采访了西湖景区的相关专家。
1: 专家表示呢，这一独特的视觉感受其实呢来自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啊，自然是西湖优良的水质，杭州降水充沛，地表水系发达，水源呢多来自江河湖等，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较低，因此呢水质偏软。除此之外呢，与其他水域相比，西湖水中的微量元素更为丰富，生态群落呢也比较稳定。这种软和丰富奠定了肥美的基础。那其次呢，是因为景观结构的关系。西湖周边植被碳密度高，森林覆盖茂密，常绿阔叶林

讯快，资讯快跑。7:38，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有关于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

0: 在直播稳不稳？
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44，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当中的舆情啊。杭州的一名出生23天的女婴小泡芙，在呛奶之后呢，不幸离世。喂奶的月嫂被女婴家属质疑操作有过失，而且在孩子呛奶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处置，甚至是隐瞒相关的情况。今年3月呢，小泡芙的父母在社交网站发布视频之后，有人在评论区发表侮辱性的言论。这个账号自称是母乳喂养亲喂指导师曹某某。此前呢，他还曾经使用小泡芙的照片发视频进行造谣。那么警方对于这个曹某某给予行政处罚之后，小泡芙的父母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呢，这一案件昨天开庭了。我们说在网络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